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雅各一章四节，所罗门说，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王带我进了内室，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。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，胜似称赞美酒。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。一个被主爱吸引的人，自然会吸引别人一同跟随主。主的爱吸引我，是我个人的复兴，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，是整个时代的复兴。愿主以他的真理引导我们，使我们比以前的日子更懂得与他相近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迟到的解说。我们思想迟到的解说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3章1到11节，约翰福音13章1到11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神的应许。

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一到十一节。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。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吃晚饭的时候，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，又要归到神那里去，就离席站起来，脱了衣服，拿一条手巾束腰，随后把水倒在盆里，就洗门徒的脚，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，挨到西门彼得。彼得对他说：主啊，你洗我的脚吗？耶稣回答说：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彼得说：你永不可洗我的脚。耶稣说：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份了。西门彼得说：主啊，不但我的脚，连手和头也要洗。耶稣说：凡洗过澡的人，只要把脚一洗，全身就干净了。你们是干净的，然而不都是干净的。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，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约翰福音13章1到11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七节，约翰福音13章第7节。经文说道，耶稣回答说，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便明白。约翰福音13章第7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约翰福音13章第7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耶稣回答说，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便明白。约翰福音13章第7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迟到的解说。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要学习去了解神的沉默。神会对约伯沉默，这是约伯记的特色之一。虽然神对撒旦不沉默，虽然约伯的朋友对约伯也不沉默，然而在这阵喧嚷之中，神始终没有对约伯说话。直到约伯记的末尾，神才出声，而即使在那时，神还是没有解释为什么他带领约伯走过死亡的山谷。从约伯的例子看来，他对神的了解是迟延的，也是不直接的。神经常如此带领我们，即使耶稣，他对神的计划事先也没有全盘彻底的明白。神常用的教育法是经由环境告诉我们事情的真相，所以当事情发生时，约伯一点不知道神的意思。一直要到等到事情过后，约伯回头再看所走过的路时，他才恍然大悟。这个情形跟本人约翰所写的天路历程极为相似。那个基督徒也是要事后回头才看出来路的迂回曲折及其原因。耶稣不是也明白告诉他的门徒说，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便明白吗？当神对我沉默时，我会走在一片茫然之中，这时我一定要无条件的信赖他，否则我将失去方向。假如神把他的每一步行动都事先向我解释明白，那就无所谓信心的生活了。世人靠理智而活，所以他对每件事都要求合理的解答。但是属灵的人是靠信心而活，他尊重神沉默的权利，因为他对神的信实和正直有绝对的信赖。有一天我们会明白，诗歌这么唱，其中道理也是不错。然而，这个有一天不一定是在天国时，它可能因人而异，代表不同的时刻。例如，对耶稣的12个门徒而言，这有一天是指五旬节；对你我而言，它可能是明天，或者我们生活的另一个阶段的开始。然而，重要的是，当这天来到时，当我豁然贯通时，我希望也能与约伯一样说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，他试炼我之后，我必如金金。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。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，到那时就全知道，如同主知道我一样。
1: 远离罪恶，积极行善，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，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诗篇16篇第8节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旷野玛纳节目，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。
0: 今天我们思想迟到的解说这个题目。我们常以为信仰应该是立刻明白，但我们是被造有限的，许多事我们不知道为什么，神为什么许可这事发生，为什么神不跟我解释，这是我们灵里深处的挣扎，不在于遭遇什么，而在于不知道为什么。主耶稣在最后晚餐回答彼得的提问时说，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便明白。主知道他所做的，我们现在不明白，但他不会因为我们不明白就不做，他仍然做，因为他知道我们将来会明白。神的工作常常是我们先经历，之后神才慢慢解释，甚至不解释。神的作为先于人的理解，这很正常。耶稣知道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，又要归到神那里去。约翰说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，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他给门徒一个一个的洗脚。彼得说，主啊，你永不可洗我的脚。耶稣说，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分了。他要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，做我们的赎罪祭，并且在成圣路上一路带领我们。出于爱，神用什么方式带领我们，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，是我们不知道的，直到我们经历以后才逐渐明白。而人的本性是拒绝不明白的事，但主就是特意要透过我们不明白的事来增进跟他之间的关系。他的美意往往要等到后来我们才了解。主不是不解释，而是选择在最合适的时间解释。他晓得太早解释我们承受不了，太会让我们晓得，我们就学不会信心的功课。所以他设了时间点，时候到了，我们自然会明白。神有主权这么做，你要接受，信仰不是及时解说，而是延迟启示。神对约伯沉默，却在最后才说话。约伯什么时候才知道天上撒旦跟神之间的对话，我们不晓得。甚至神有没有启示约伯，圣经也没有交代。神所做的，约伯不知道。

约伯没有照撒旦所想的当面弃掉神，那撒旦就无话可说了。神做每一件事不是让我们明白原因，而是让我们学会信靠。神一连问了约伯好多他答不上来回答不了的问题，就是告诉约伯，你既然不能与我同铺穹苍，不能测透我的奇妙作为，那你就信赖我吧。当神在我们身上显出他的作为，使他的名得荣耀的时候，我们要有信心，知道神按着自己的智慧跟主权所做的绝对不会错，他是不会误事的神。世人靠理智而活，所以对每件事都要求要有合理的解答，结果常常因为不明白神所做的，让这些事成为生命中的阴霾。信心是对神的尊重，我们凭信心去表示我们对神的信实有着绝对的信赖。神要我们信靠他，信靠他良善的属性，信靠他对我们不变的大爱。神所做的不会错，虽然我们一时不能明白，只能承认我们跟神之间的距离是有限跟无限之间的距离。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，他的道路也非同我们的道路。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他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。神所做的尽都好，他原知道要怎样行，他从来不需要有人告诉他该怎么做。你想，一个需要被指导的神还是神吗？罗马书11章33节到36节，保罗赞叹神说，深哉，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。谁知道主的心？谁做过他的谋士呢？谁是先给了他，使他后来偿还呢？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倚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你看到的都是问题，神却说放心，没问题。我们经常错把部分当成全部，把过程就当作是结局了，心里着急。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有限的，不能尽知一切，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遭遇。等到经历之后回头再看，才晓得神是多么的爱我们。据说当约瑟带着父亲雅各的身体回到迦南地的时候，途中经过那个曾经被哥哥们丢入的坑，他就停了下来，祝福那坑，为了献上感谢。因为若不是被哥哥们丢入那痛苦的坑，他就永远不会成为埃及的宰相。创世纪50章20节，约瑟对十个恶待过他怕遭遇报复的哥哥们说，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神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，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。他的筹算永远立定，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。世人说，你的道在海中，你的路在大水中，你的脚踪无人知道。很多让我们感到困惑的事，现在不明白，但后来必知清。英文叫做 Sometime we will understand。有句话说，生活只能向前走，不幸的事只有回头看才能理解它。遭遇看似不幸的事，不要马上问神，神啊为什么，不要立刻怀疑神那慈爱，而要如勇士束腰靠主刚强，不可丢弃勇敢的心。主说，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。要学习用永不疲倦的等候来表达对神的信赖。罗马书8章28节，保罗说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

意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这些困难都是在为你效力，你当义无挂虑。神要我们在患难中学习的比事情本身更加重要。你希望明白为什么你在意的是这个，但神更在意的是在过程中你被改变。他试炼你之后，你要如同金金，他已经预先定下你我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你期待神对你说话，告诉你原因，可是神却好像沉默，始终一言不答。其实神在你等候的过程中，他就在改变你。他不是先跟你报告，先让你理解他的计划，而是已经把你带进他的计划里，使你经历他正在做的事。信心就是在看不懂的时候仍然跟随，就是接受你的事现在不被解释。我们不需要知道神在做什么，只需要知道他是谁。信心尊重神，而神也重看对他有信心的人。神经常在最不合逻辑的情况下，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，出其不意地显出他的荣耀来。神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，约伯的产业加倍，儿女出众，而且得享长寿，又活了140年，得见他的儿孙，直到四代。圣经说，这样约伯年纪老迈，日子满足而死。约伯的事迹让我们明白，不要依附环境，而要用恒忍的信托接受逆境，相信神始终是以没有保留的爱在爱我们。如果你是只鸟，你相信的不是树枝，而是你的翅膀，你是能飞的。巴克博士年老的时候，因为眼睛的问题看不清楚，不能再写作了。他晓得这是神的带领，就对关心他的人说，神知道他在做什么。他安然交托。福音书里有一个反复出现的现象，就是门徒经常误解主，直到事情发生以后才恍然大悟。举例来说，约翰福音第二章，耶稣洁净圣殿之后，犹太人问他，你既做这些事，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。犹太人便说，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，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？约翰说，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，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，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。耶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，约翰说，这也是门徒起先不明白，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，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，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。主所做的不是让你现在就懂，而是让你将来回过头看，你才明白。他许可你在过程中挣扎，在不明白中继续跟随他，并且将来回头的时候才认出他的手，明白他的作为。他是神。世人说，等我明白了我才要信，我们说不，我先相信，到时候我就会明白。因为若是神每一步都解释得清楚明白，我们就不需要信心了。信心是虽然不理解，我仍能安息，因为神正在带我走一条我现在看不懂，但将来会感谢的道路。弟兄姐妹，你现在是否正处在不明白的处境里？接受神的沉默，他的不解释，将自己灵魂交予那信实的造化之主吧。大卫说，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，耐心等候他。就如一首诗歌所说，救主引导尽是正路，紧紧跟随莫离一步，遇福遇苦都是主旨，见主容面万事尽知。听见看似迟到的解说，
一切就都能释怀了。让我再说，信仰的高峰不是明白，而是信靠。我们再来背诵约翰福音13章第7节，耶稣回答说，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约翰福音13章第7节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知道一切，当我们不明白时，求你赐我们信心而不是答案，加给我们力量，叫我们忍耐。我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，也知道你给他的结局，明显你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。我们中间若有受苦的，他就该祷告；有喜乐的，他就该歌颂。祸福都是你的安排，你没有撇下我们，也没有丢弃我们。帮助我们在指望中喜乐，在患难中忍耐，时时与你相亲，寻求你的面。主啊，云散天自晴，夜尽天自明。经过马拉的苦水，前面就是以琳。你的十字架能使苦水变甘甜。我们都等候你的指教，像农夫等候地里的出产。愿你坚固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在患难之日能够荣耀你。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67集，还有《天路历程》。您可以透过电邮向我索取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
0: 琴弦拨动的刹那，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。
1: 音符跳跃的一刻，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。
0: 与你有约，
1: 与你一同听见
2: 救恩的和声。
3: 时至今日，朋友，你怎样领悟悔改这事儿呢？又到了与你有约节目播出的时间了，我是吴爽，欢迎你。人常以为悔改就是做错了事，认错了事，比方说偷了东西认偷东西，说了谎认说谎，发了脾气那就认发脾气，好像认了事情就过去了，就可以继续往前走。可问题是，为什么认了错下次还犯？因为大多数时候人只是处理了行为，没有处理心，表面的行为只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，真正的问题在水底下。再举几个例子，比方说说谎，人说了谎，可是为什么说呢？因为惧怕人，怕得罪人，怕失去关系，怕自己被看穿，于是人选择用谎言来保护自己。一个人如果不为惧怕人悔改，只为说谎悔改，下次遇到同样的情形还是会说谎，只不过换了个说法。深处我心，赞美之泉带来，一起来欣赏。

说到发脾气，人认了发脾气，但是没有想为什么会发脾气呢？因为觉着自己没有被尊重，因为事情没有按自己的意思来，因为心里有一个声音说，你应该听我的。这背后是什么呢？是骄傲，是人想当自己的神，由自己来掌控局面。你我不为骄傲悔改，只为发脾气悔改，下次有人再挑战你的权威，人还是会炸。还有就是嫉妒，看见别人有的东西，人心里发酸，不喜欢这种感受，可是又控制不住。表面上是嫉妒，背后是什么呢？是人不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，是这人的心在问，为什么他有我没有。人不为贪心悔改，只为嫉妒的表情悔改，下次看到别人更成功还是会酸，只不过藏得更深。每个表面行为的背后都有一个更深的问题，而那个问题本身就是偶像。可能是惧怕人，可能是看重关系超过看重神，可能是骄傲想自己做主，可能是贪心想要更多，可能是苦读积攒了对某人的怨恨。这些问题如果不是集中处理，行为还以新的形式出现，而一旦戒了这个瘾，就会有新的瘾。不说这个谎，那就说那个谎，不发脾气，那就用冷暴力。鸡叫的时候，一起来收听。

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

0: 音乐将人与人连接，圣经将人与上帝连接，诗歌将你和我连接于上帝，生命不再一样。
1: 谁能阻挡我，就用圣经的话了解一切。
0: 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， 用音乐连接你我他。
2: 这里是与你有约，今天聊了聊无数次但人未必真正领会的悔改。圣经说，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这话像一束光，直接照进人习惯性的伪装。常以为只要把行为修好，就算是属灵的成长。然而神的眼光没有停留在行为层面，他一直是看源头。很多时候，人只是把罪换了一个更体面的外衣，却没有真正面对内心的骄傲、惧怕、欲望、不信。外在的改变可以让人称赞，然而内在的更新才会让这人真正的得自由。神要的从来不是一个更会控制自己的人，而是一个被他自己更新过新的你我。多少时候，人很容易变成自己都没有觉察的宗教人，外表敬虔，内心疲惫，行为规矩，心却疏远。耶稣严厉地对当时的人说，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，外面好看，里面却装满死人的骨头。这话让人无法逃避，因为他不是在指责坏人，而是在提醒那些看起来很好的人。人可能很习惯修饰外表，情绪压住一点，脾气收敛一点，话语谨慎一点。可是那些没有被处理的嫉妒、苦毒、控制、隐蔽的骄傲，却依然生生地活着。外在的洁净，如果不来自于内心的更新，就像一座被重新刷过漆的旧屋子，表面光鲜，却没有办法承受风雨。神的呼召不是让他儿女更像一个好人，而是从里面被主拆毁，再从里面被他重建。再次将我更新，一起来欣赏。

登山宝训里，耶稣将人的理解彻底的翻转。他说，你们听见不可奸淫，但我告诉你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犯了罪。原来罪不是只发生在行为完成的那一刻，而是在之前的心里就已经开始了。愤怒不是突然爆发的，淫念也不是瞬间形成的，他们都有一个内在的生成过程。可人呢，常常只处理结果，忽略了根源，就像只修剪枝叶却不处理根。外面的行为靠意志控制，内心的方向才是要被神重新的调整。于是真正的悔改不是我以后不再这样做了，而是主啊，我的心偏离你太远了。圣经有应许说，我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这不是修修补补，而是一次内在的替换。石心冷漠刚硬，自我保护，肉心呢，柔软可回应，可被爱触动。主，恳求你，一起来收听。

这里是与你有约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再和你聊聊悔改到底是什么。福音从来不是把坏行为改好的消息，而是旧人死去，新人活过来的消息。圣经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这话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不要只改表面的罪，因为神要给人的不是一个更好的你，而是一个更新了的你。真正的悔改是让自己谦卑地来到神面前，让他光照你我的心，照见那个连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东西。不仅仅是父啊，我做错了，而是父啊，我里面还有什么？是承认我惧怕人，是因为我不信任你的保守；我骄傲，是因为我想自己做主；我嫉妒，是因为我不以你给我的为足。悔改不是口头行为一时的改变，而是心的转向。行为的改变骗得了人，骗不了神；心的改变才经得起至高者的光照。所以亲爱的朋友，下次如果再犯了罪，别急着认，而是先问问自己，父啊，我这犯罪的背后到底是什么？我的心到底在崇拜什么？我的心在惧怕什么？于是至高者会带你我到那个更深的地方，那里是真正悔改开始的地方。改变我，一起来收听。